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3: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张玉。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3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欢迎收听 Asian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成。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会用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呢，陪你一起玩转音乐还有八卦的。最近有没有发现哪位艺人做了什么搞笑的事情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n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一起来八卦了。先送上一首歌，有的是 Grand Paris 的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印尼歌手 Nick Killer 的这一首 MMG My My Gue。最近除了歌曲本身很红呢 ，MV 也成为了不少网友讨论的话题啊。因为男主角找来了印尼人气演员 Jeffrey Nicole， 那不止跳舞，还挑战 crop top 造型，那完全放开来演了，让不少粉丝呢直呼太有反差感了。接下来就来听 MMG My My Gue。

0: Station FM。
1: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勾勾勾许英，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Hey，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有趣的是 Michael 电影的成功呢，吸引的不只是陪伴 Michael 音乐成长的老歌迷，也有第一次认识到这一位传奇人物的年轻听众。由他的侄子 Jafar Jackson 饰演 Michael， 也让这一段音乐旅程重新被全世界认识。我们来听 Michael Jackson。 She was

听越青春。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呦呦呦，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是 Oasis 的 Wonderwall。 最近这首歌因为英格兰球迷呢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大合唱再次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了。数万名球迷一起唱同一首歌，那一种现场感染力真的是很特别。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大家一起唱呢就马上有气氛了呢？现在就来听这首 Wonderwall。

Hell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一边是这首歌持续在榜上榜单上长跑，另外一边是 Gaga 的 Fame 专辑呢还在400周级别的历史榜单里啊。那你有没有就是想过一个人的现在和起点同时被看见会是什么感觉呢？现在给你播出 Die With A Smile。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马上要结束了，那你今天最喜欢哪一首呢？欢迎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了。这首歌送给你，有的是 Preston Pablo 的 Tidal Wave，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对歌曲的喜好来做的收录，其中就翻唱了一首福音歌曲，这首歌名叫做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这首歌可以讲它的版本温柔的像一场轻声的抚慰，它标志性的清新的嗓音松弛又干净，没有华丽的炫技，只用细腻柔和的唱腔把这首充满信仰跟慰藉的歌曲演绎得格外动人。编曲呢可以说是简约轻柔，吉他伴奏干净纯粹，衬托出人声的温柔跟真诚，每一句都缓缓流淌，带着平静的力量，唱出那一种被守护被关怀的安全感。他演唱的松弛自然，情绪真挚内敛，既有治愈感又带着淡淡的诗意，整首歌可以说是安静又治愈，在舒缓的旋律当中传递出希望跟安宁的感觉，听完之后可以让整个心情变得非常平静更充满着力量。所以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Jason Mraz 送来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时候歌手的合作呢，如果产生了之前非常棒的成绩之后呢，就会萌发或者说促成他们的再次合作。接下来时间在 H Touch Music 里从跟各位来分享这首歌，是来自 Morgan Wallen 跟 Post Malone 的单曲，叫做 I Ain't Coming Back。 这首歌是一首充满了乡村摇滚风格的歌曲，用坦率的歌词和两位歌手的化学反应而被大家所关注。这首歌在 Morgan Wallen 在2025年发行的专辑 I'm the Problem 当中的第27首歌，也是他们继大热单曲 I Had Some Help 之后呢， Morgan Wallen 跟 Post Malone 的第二次合作。歌曲融合了乡村摇滚和流行元素，延续了 Morgan Wallen 标志性的乡村流行风格。那么作为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呢，在发行之后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曾经以12万张的首周销量稳居到了 Billboard 200专辑榜的冠军。这首歌被乐评人认为是专辑当中的一首上乘作品，两位歌手的合作也为整个这首歌带来了不少的流量。所以请到就是 Morgan Wallen featuring Post Malone 带来 I Ain't Coming Back 在 H Touch Music。

0: 洲音乐台。
1: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莫瑶，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刚刚那首歌是来自 Nelly featuring Floyd Georgia Line 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Little Bit， 那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这种怎么讲叫印度风的感觉哈。继续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以下时间是来自 The Chainsmokers 跟 Coldplay 带来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这首歌是美国电子音乐组合 The Chainsmokers 烟鬼跟英国的流行摇滚乐队 Coldplay 酷玩合作的一首全球热门单曲。这首歌把烟鬼组合的标志性电子节拍跟酷玩乐队主唱Chris Martin 的那种温暖而又富有感染力的嗓音相互结合，成为了一首跨越流派的经典之作。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这首歌完美的融合了电子舞曲跟另类摇滚的元素，那歌曲以一段简洁而富有辨识度的吉他来重复的开场，带有鲜明的酷玩风格。随着歌曲的推进呢，烟鬼组合标志性的电音节拍跟合成器音色逐渐加入，营造出层层递进的一种张力。而 Chris Martin 的演唱呢，贯穿始终，他温暖而又真诚的声线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情感力量，那么在动感的节奏当中也不失治愈的感觉。所以今天就来分享这一首并不算新的歌曲了，有请 The Chainsmokers featuring Coldplay 带来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欢迎回来，这里是 Asia Talk Music， 我还是李松。以下是来自流行歌手，来自美国的 Nick Jonas 送来的 The Differences。 这首歌收录在他的第三张个人录音室专辑 Last Year Was Complicated 当中，也是展现了 Nick Jonas 成熟性感的音乐风格，歌词也充满了自信哈。这首歌整个的节奏感很强烈， Nick Jonas 在歌曲当中运用他标志性非常清澈的高音，唱出了在爱情当中的自信跟掌控。这张专辑 Last Year Was Complicated 是 Nick Jonas 单飞之后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标志着他从迪士尼的偶像成长到了流行歌手的一个成功的转型。这张专辑的制作阵容是非常豪华的，包括了 Max Martin 等非常多的顶级的制作人。专辑中还诞生了另外的大热单曲，像 Close 也是同样非常值得来听的。相信如果你想感受 Nick Jonas 那种介于男孩跟男人之间的独特魅力这首歌是绝对的首选。所以来听这一首，有请 Nick Jonas 送来 The Difference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3: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4: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3: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5: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0: 越听越青春。
1: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上官喜爱，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号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当然，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好好星球厂牌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塞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0: 之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润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王馨宇，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九月六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

0: 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哇，这有点勉强自己哈。我觉得想哭的时候呢，就应该尽情的发泄一下，还可以排毒呢，是不是？就有的时候不要忍得那么的辛苦，或者是给自己一点好处，去买一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这都是可以止住眼泪的好方法。接下来听到这首《大眼睛》，来自于刘德华。

有一些开场白呢，往往是说你变了。其实这个世界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变化，你周遭的一切也在不断的改变，所以一个人他到底是不变好，还是要变化好呢？感觉这是一个哲学的命题。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2:17。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蔡淳佳跟欧德阳的小夫妻。

从小呢，这个大人们长辈们就教导我们，凡事都要拿得起放得下，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往往是拿得起放不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去磨练，去学习放下这个技能，这件事情。这首来送上体贴，来自于力气。

0: 洲音乐台。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不可避免的，没有结婚的你们都会要被这个三姑六婆还有亲戚们家里的这个家人们问到这个什么时候结婚催婚的这个问题。那其实如果不回答呢，又觉得不太礼貌如果说呢，好像也不能够说出一个什么所以然，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而且呢，除了去反驳然后又造成不愉快之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没有任何帮助呀。这首歌我们来听到蔡健雅的晨间新闻。

到出黑板报真的是印象蛮多的，那个时候呢就被选为去学校的社团给学校来出黑板报，然后要拿着尺子来画线啊，然后要照着这个书上的图案来画这个小动物或者是花什么之类的，还要用力的写这个正楷字，都是一笔一画的回忆。接下来分享这首纪念日，来自于炎亚纶。

现在时间12:46，继续来搜上这首《追根究底》，来自于佛跳墙。

最近我身边过生日啊，然后小孩满月呀，然后这个结婚的人特别特别的多，一个星期就送出了3次红包，就是炸弹来不停啊，有点让我的荷包钱包有点伤心。接下来这首好音乐，胡夏的演唱《同桌的你》。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Blues P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6: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了。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0: 收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2: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夏言夏时开，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14:17。接下来分享一首《有你的快乐》，来自于王若琳。

被需要是一种最美的甜蜜，每一首情歌都是一个爱情的故事，千千万万首情歌当中总有一首能够代表着我们的思绪，能够从中找寻出自己的影子，所以每个人都会被一两首情歌打动，情歌就是人们的爱情写照。来听到逃跑计划这一首情歌。

0: 搜音乐台。
1: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薛明媛，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恋爱一定要在青春正好的时候谈才叫做恋爱，以后再谈似乎体会到的都不对了。第一口蛋糕的滋味，希望是在还没吃过山珍海味前了解到的甜。第一件玩具带来的安慰，最好就是少年陪伴。接下来分享这首《伞下》，来自于

爱情不完全是外在条件的一对一比较，更是内在心灵的一比一契合。不仅仅是门当户对的出身，更是棋逢对手的智慧。不局限于人无我有的稀缺，更在于你出现在最恰当的时候。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爱一个人，比用你觉得正确的方式爱一个人更有回应。继续来分享，告诉我，来自于苏慧伦。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送上王力宏还有张靓颖的另一个天堂。

会经历，那就是青春时走的弯路。我们从青春中成长成熟，并非一帆风顺，痛哭过，遗憾过，才会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自己，才会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为了更好的未来，更好的他。接下来送上邓丽欣所带来的电灯胆。

0: 州音乐台。
1: 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Blues P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6: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7: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8: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7: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9: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4: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0: 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每一段爱情都会随着时间从激情走向平淡，开始是触电般迷恋痴情，渐渐走向温和平静，没了当初的冲动，相互之间也会把彼此之间的缺点放大，失去了当初的新鲜感，因此而感到烦躁与不安。没有了所谓的激情，剩下的只有基于平淡的细微和漫长的岁月里还能打动彼此的细节吧。接下来分享这一天来自于梁静茹。

直相信一句话，一个女人幸福还是不幸福，其实都写在脸上。岁月会在一个人身上生长出枝桠，生出纹理，也会给她一张独一无二的脸。你的脸上有你走过的路，有你看过的风景，有你爱过的人和被爱的感觉。接下来听到往事随风，来自于齐秦。

0: 里是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2: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张玉，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现在时间15:15，继续来送上南拳妈妈的《回你身边》。

为什么那么多爱听歌的人，甚至那么多乐坛大咖，都是满满的怀念之情。时隔多年，我似乎微微能看到诠释的美丽，但还是不能完全解读。想来也好，不懂就不懂吧，就像某些生命中的过客，不懂也许是因为缘分不够。继续来送上藤孝的《我不知道》。

0: 台，
1: 越听越青春。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送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其实很多时候，让爱情破裂的不是现实，而是弱者喜欢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戏演得太深，热切的希望掩饰自己对爱情的敷衍。明明是自己亲手葬送的爱情，却要把锅丢给现实来背。每一份无疾而终的爱情，与其说是输给了现实，不如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相爱与相离之间究竟积攒了多少的失望。接下来送上这首《假惺惺》，来自于张惠妹。

人生就是那么奇怪，你以为只是一个过客，他却留下了，你以为他永远不会走，他却又离开了。你们一起走过整个青春时光，一起逛过无数次的街，吃过无数种美食，拍了无数张合影。可就在你以为这一切都还有机会继续的时候，这场美梦突然就醒了，那个一直依偎在你身旁的人也许突然就不见了。接下来送上汪苏泷所带来的第一首情歌《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5:46。来听到一。

0: 从来都不只是音乐上的享受和对各种情感窥探后的满足，更带给我们生活视角的扩大。不只是音乐层面上的歌手，更是生活上的艺术家。他可以将别人的故事完整诠释成自己的创作题材，也激起聆听者的热烈回响，让正在经历平淡却向往丰富生活的人们人生也增添一些色彩。他对作品的敏感度也反射了极高的情感指数。继续来听到刘德华还有郑秀文所带来的《不萌不爱》。
1: 不是你又是谁？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里是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2: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1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0: 休闲时光，送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勾勾勾许英，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会用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呢，陪你一起玩转音乐还有八卦的。最近有没有发现哪位艺人做了什么搞笑的事情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一起来八卦了。先送上一首歌，有的是 Grand Paris

来的这首 MMG My My Gue。 最近除了歌曲本身很红呢， MV 也成为了不少网友讨论的话题啊。因为男主角找来了印尼人气演员 Jeffrey Nicole， 那不止跳舞还挑战 crop top 造型，那完全放开来演了，让不少粉丝呢直呼太有反差感了。接下来就来听 MMG My My Gue。

Hey，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有趣的是 Michael 电影的成功呢，吸引的不只是陪伴 Michael 音乐成长的老歌迷，也有第一次认识到这一位传奇人物的年轻听众。由他的质子 Jafar Jackson 饰演 Michael， 也让这一段音乐旅程重新被全世界认识。我们来听 Michael Jackson。

0: 曲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B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4: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5: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4: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6: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莫瑶，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do. Yo yo yo, 我是 Max 女城。接下来这首是 Oasis 的 Wonderwall。最近这首歌因为英格兰球迷呢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大合唱，再次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了。数万名球迷一起唱同一首歌，那一种现场感染力真的是很特别。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大家一起唱呢，就马上有气氛了呢？现在就来听这首 Wonderwall。

Hello， 我是 Max 女城，现在有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一边是这首歌持续在榜上榜单上长跑，另外一边是 Gaga 的 Fame 专辑呢还在400周级别的历史榜单里啊。那你有没有就是想过一个人的现在和起点同时被看见会是什么感觉呢？现在给你播出 Die With A Smile。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马上要结束了，那你今天最喜欢哪一首呢？欢迎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了。这首歌送给你，有的是 Preston Pablo 的 Tidal Wave，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被称作男巫的 Jason Mraz， 他在之前的一部 MV 当中呢是手持扫把的形象出现，得了这样的一个昵称哈。最近呢他的新专辑即将也要发行了，这张专辑呢是以他奶奶的这个对歌曲的喜好来做的收录，其中就翻唱了一首福音歌曲，这首歌名叫做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这首歌可以讲它的版本温柔的像一场轻声的抚慰，它标志性的清新的嗓音松弛又干净，没有华丽的炫技，只用细腻柔和的唱腔把这首充满信仰跟慰藉的歌曲演绎得格外动人。编曲呢可以说是简约轻柔，吉他伴奏干净纯粹，衬托出人声的温柔跟真诚，每一句都缓缓流淌，带着平静的力量，唱出那一种被守护被关怀的安全感。他演唱的松弛自然，情绪真挚内敛，既有治愈感又带着淡淡的诗意，整首歌可以说是安静又治愈，在舒缓的旋律当中传递出希望跟安宁的感觉，听完之后可以让整个心情变得非常平静跟充满着力量。所以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Jason Mraz 送来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有时候歌手的合作呢，如果产生了之前非常棒的成绩之后呢，就会萌发或者说促成他们的再次合作。接下来时间在 H Touch Music 里松跟各位来分享这首歌，是来自 Morgan Wallen 跟 Post Malone 的单曲，叫做 I Ain't Coming Back。这首歌是一首充满了乡村摇滚风格的歌曲，用坦率的歌词和两位歌手的化学反应而被大家所关注。这首歌在 Morgan Wallen 在2025年发行的专辑 I'm the Problem 当中的第27首歌，也是他们继大热单曲 I Had Some Help 之后呢 Morgan Wallen 跟 Post Malone 的第二次合作。歌曲融合了乡村摇滚和流行元素，延续了 Morgan Wallen 标志性的乡村流行风格。那么作为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呢，在发行之后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曾经以12万张的首周销量稳居到了 Billboard 200专辑榜的冠军。这首歌被乐评人认为是专辑当中的一首上乘作品，两位歌手的合作也为整个这首歌带来了不少的流量。所以请到就是 Morgan Wallen featuring Post Malone 带来 I Ain't Coming Back 在 H Touch Music。

0: 洲音乐台。
1: 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上官喜爱，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号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当然，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好好星球厂牌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刚刚那首歌是来自 Nelly featuring Floyd Georgia Line 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Little Bit， 那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这种怎么讲叫印度风的感觉哈。继续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以下时间是来自 The Chainsmokers 跟 Coldplay 带来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这首歌是美国电子音乐组合 The Chainsmokers 烟鬼跟英国的流行摇滚乐队 Coldplay 酷玩合作的一首全球热门单曲。这首歌把烟鬼组合的标志性电子节拍跟酷玩乐队主唱Chris Martin 的那种温暖而又富有感染力的嗓音相互结合，成为了一首跨越流派的经典之作。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这首歌完美的融合了电子舞曲跟另类摇滚的元素，那歌曲以一段简洁而富有辨识度的吉他来重复的开场，带有鲜明的酷玩风格。随着歌曲的推进呢，烟鬼组合标志性的电音节拍跟合成器音色逐渐加入，营造出层层递进的一种张力。而 Chris Martin 的演唱呢贯穿始终，他温暖而又真诚的声线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情感力量，那么在动感的节奏当中也不失治愈的感觉。所以今天就来分享这一首并不算新的歌曲了，有请 The Chainsmokers featuring Coldplay 带来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欢迎回来，这里是 Asia Talk Music， 我还是李松。以下是来自流行歌手，来自美国的 Nick Jonas 送来的 The Differences。 这首歌收录在他的第三张个人录音室专辑 Last Year Was Complicated 当中，也是展现了 Nick Jonas 成熟性感的音乐风格，歌词也充满了自信哈。这首歌整个的节奏感很强烈， Nick Jonas 在歌曲当中运用他标志性非常清澈的高音，唱出了在爱情当中的自信跟掌控。这张专辑 Last Year Was Complicated 是 Nick Jonas 单飞之后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标志着他从迪士尼的偶像成长到了流行歌手的一个成功的转型。这张专辑的制作阵容是非常豪华的，包括了 Max Martin 等非常多的顶级的制作人。专辑中还诞生了另外的大热单曲，像 Close 也是同样非常值得来听的。相信如果你想感受 Nick Jonas 那种介于男孩跟男人之间的独特魅力这首歌是绝对的首选，所以来听这一首，有请 Nick Jonas 送来 The Difference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贤庆。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很多事犹如天气，慢慢热或者渐渐冷，等到金雾已经过了一季，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大事难当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胸襟，是喜是怒看涵养，有舍有得看智慧，是成是败看坚持。接下来送上这首《早晨》，来自于

在漫长的一生当中，无论多么的苦，都要坚持下去，就会得到幸福。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们，而是有你们在，我才有了最好的时光。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人生本来虚无，怎样才把潇洒给浪费掉？浪费的毫无遗憾，才是唯一对我有意义的事儿。梁静茹，无条件为你。

越长大就越知道做事情不容易，越知道每个人都有难处，也就越不敢随随便便的瞧不起谁，以免不小心伤害了谁。这当然不是粉饰，更不是虚伪，而是懂得体谅和温柔，温柔的和这个世界相处。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问题。

伽其实并不一定只是发生在课堂之上，如果能够把它的精髓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说中午没有条件睡觉，可以用瑜伽冥想让自己来放松一下，晚上睡不好觉可以试试瑜伽式的休息，送上任贤齐所带来的心太软。

舒服的感情是什么呢？你聊得起任何话题，对方都听得下去，不是因为对方见多识广，而是对方极感兴趣。了解的，对方会说你不知道的部分；不了解的，对方会问你知道的部分。听过的，对方懂得分享感受；没听过的，对方的好奇会让你充满言说欲。两个人最好的相处是懂得你进我退和你退我进。一首王菲的《又见炊烟》。

对于我来说，他是讨人喜欢的，而绝不是值得同情。如果你怜悯他的愁，那么你是不了解他的坚毅和尖锐的。有谁能说颓就是一种堕落呢？仔细聆听其中的纯真，即便他唱得再苦，也不会是黑暗的。对于生活的迷茫，对于爱情的无助，他也是驻守着他的角落，传递着寂静和高贵，仿佛他的歌声生来就是这样的从容不迫的。送上的歌曲来自康树楼，一首《三万英尺》。

0: 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1: 亚
2: 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多别扭，你要学会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上纠结太久，纠缠久了你就会烦，你会痛，会厌，会累，会神伤，会心碎。实际上到最后，你不是跟事儿过不去，而是跟你自个儿过不去。

过不去的坎儿别放在心上，忘不掉的人也应该要告一段落。新的征途上，关心身体和心情，有一个美丽的梦想，面朝新的一年，花开不待。愿从今往后的你，别爱得太满，别睡得太晚。分享这首《我在春天等你》，来自于杨钰莹。

人生灼灼，四处寻觅，四处尝试，循着曼妙声线进入一场音色盛宴。这是一首安静的歌，在虚无的空间里面，静谧的世界好像突然变得昏暗，眼前的光景变成了满目的黑色，寂寥无奈。接下来我们让自己的耳朵来听听一首周兴哲《想回到那一天》。

苏曾曾经说，我不要你爱我，我要你爱惜我。爱情都有毒性的一面，仅仅只是爱一个人，总有无可避免的伤害。最好呢是把彼此当作独家珍藏，小心轻放，此后才能长久。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黄小琥的演唱 Show Your Love。

当你很着急的想到达某个地方的时候，你却错过了旅途当中的欢乐。生活不是赛跑，所以我们可以放慢一点。在这首歌未完之前，我们来听一下其中的音乐和曲调。接下来送上这首，今天来自于刘德华。

现在时间是22:46。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是袁惟仁的《恋曲 LA》。

30岁的女人懂得了要做纯棉的女子，不再为那些表面的东西而动心，更喜欢自然的东西，也懂得了心疼自己，对自己宽容一些，不再和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死缠烂打，越活越简单，不在乎别人如何说了，因为日子是自己过的，要选择怎样的路，谁也无权指手画脚。接下来听到陈慧琳的一首励志的一首歌。

0: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有一个睡不着的晚上需要陪伴，或许是酒和朋友，电视或书，也可能是一段音乐。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那些睡不着的夜，谁的心里没有些许的故事？这样一个夜晚，如果你能够看到月亮，你又会想起什么呢？分享这首不一样的精彩，来自于丁雨跟姚贝娜。

这首歌触到了我们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让我们忽然间开始想念孤独的少年时代，想念那些挺起的山川、熙攘的街道、青涩的爱恋和爆破的幻想。未来的日子还很长，让我们再赤诚一点、简单一点、自我一点、无畏一点，像个孩子，像一场恋爱，像一条无尽奔腾的河流。来听到这首《重返故里》，来自于孟庭苇。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已经是23:16。送上爱和承诺，来自于陈慧娴和张学友。

在这个摇滚和朋克齐飞、民谣共电音一色的时代，人们的耳朵变得开始麻木，似乎选择多，世界吵。但不管怎么样，用心用情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当我们没事去翻一翻谭咏麟、张信哲的老专辑，那些记忆当中没有听过的老歌，照样可以像是一道阳光，把年轻的耳朵叫醒。送上许飞的《在水一方》。

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个最为亲密的人近在眼前，远在天边。我们用微信，用微博，用朋友圈，我们分享着每一刻记录，每一个感动的当下，却始终不知道眼前这个朝夕相处的人心里真正的感受。跟上停电

每一个人的年少时代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理想，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砺，大多数人已经忘记或者不愿意承认理想的存在。不过依然还是有一小部分人不忘初心，执着坚持。就像一首诗里写到的，孩子们看着一天的繁星，那就是目的和终结。蒙娜丽莎为什么一直在微笑，神秘而又淡然的微笑？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蒙娜丽莎在得到幸福之前，一定也曾经在爱情中受过苦，所以蒙娜丽莎的眼泪就此诞生了。一起来听这首歌，来自林志炫。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而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受到一点伤，都会从伤痛中明白美好的爱情故事终究是一场梦，于是不再轻信爱情的谎言，不再固守表面的平和，抛开挡在面前的一切虚幻假象，而开始懂得该从头去了解自己心里的真，欣赏自己内在的美，懂得自己值得更好的一切，那就是盛开为一个美丽女人的时刻。继续来听到一首小声音，来自于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爱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感情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那个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待着更多的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继续下一支音乐，为你送上方大同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的友情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来听到陈洁仪所带来的《等了又等》。

如果说旧时光总是温暖的，那旧感情呢，更像是一根细小的针，被埋藏在心底看不见的地方，又总是在某一个夜深人静时隐隐作痛。那个存在于过往的人并没有真的消失，他一直在安静地陪伴你，陪着你怀念那些关于爱情的记忆，而你再也见不到的那个人早已经永远地改变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送上许巍所带来的一天。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每一个人的年少时代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理想，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砺，大多数人已经忘记或者不愿意承认理想的存在。不过依然还是有一小部分人不忘初心，执着坚持。就像一首诗里写到的，孩子们看着一天的繁星，那就是目的和终结。接下来送上心语所带来的相见恨晚。

博上看到一个段子，那些艰难的岁月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其中有一个回答我觉得很贴切，我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我，这种力量叫做明天会更好。活过来之后，让我们对明天说一声你好吧。如果没有你这一首歌百听不厌，喜欢莫蔚的版本，也喜欢萧敬腾的演绎。一首如果没有你缓缓到来，两个人的喜剧变成了一个人的伤感，只能够在回忆里慢慢的去追寻，追寻过去的脚步，追寻那时的回忆。这首歌适合在宁静的夜晚戴上耳机，闭上眼睛静静聆听。有的故事也许只属于你一个人，有的故事只能够活在一首歌里。送上这一首如果没有你，来自萧敬腾。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0:45，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邰正宵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要经历多少次离别，又要经历几回人面桃花，然后终于习惯了身边的人来来去去，终于明白了没有永远的相聚，也终于看淡了世事和人脸的种种变迁。舍不得你这句话却又那么难以开口。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一座城市有的时候会有我们很多很多的归宿感，而这种归宿感有可能来自于熟悉的景致，来自于我们的根就在这个城市，也来自于我们最爱的人可能就住在这一个城市。好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因为这样的原因去很忠实于一个城，在这个城市里面深深息息。分享我的秘密来自于邓紫棋。

多人现在对于所谓小幸运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是有很多个不同的解读。那最近听说的解读就是呢，你跟一个人可能没有办法呢一辈子在一起，可是呢因为拥有着那样的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也许并不是大幸运，可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成为美好的回忆也是小幸运。继续来送上这首《离开我》，来自于卢学瑞。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分享这首《慢慢懂》来自于汪苏泷。

有时候呢，你会发现说现在的歌手们更多的是想去唱一些深沉的调调，可是呢，其实偶像派或者说呢，想要能够把一种青春热力很快的短时间来释放，我个人觉得说呢，其实唱一首劲歌金曲远比唱那些绵长的歌来的短时间的这个效力更好。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文蔚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很多的新人歌手都希望能够有一些杰出的好音乐带给你，因为所有的歌手其实最开始呢，应该说都是通过他的歌曲让很多人认知。其实呢，他的敲门砖就是他的歌。如果你的身份是歌手，首先别人认同了你的歌，才会的渐渐上喜欢上你的颜值或者是你的性格。继续来分享念旧，来自于阿悠悠。

许每个人都像是彭佳慧在走在红毯那一天和大龄女子这样的歌曲里面，特别对于女人来说，希望呢在自己的生活旅途当中能够找到一个伴，然后找到这个伴之后能够找到呢一个属于自己的安稳的感觉，而在这个感觉当中呢，大家都会把它投射到音乐里。接下来分享言人中的孤单行程。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1:45。

些东西是不可逆的。就比如说呢，如果你是一位乐手，如果你的琴弦断掉了，那就只能换一根。没有，从来没有听说说有谁呢会因为琴弦断了然后把这个琴弦重新接起来再弹的。因为呢，断了就是断了，所有的一切都会有影响。送上龚之仪的《明知我爱你》。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每一段恋情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美好，大家呢之间呢惺惺相惜，然后互相吸引，总是会想见到他，会想跟他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大家都很喜欢。可是感情这只是一个开头，只是一部分，我们不能总是只要呢一开始恋爱的感觉，人生当中找到一个能够陪伴你的伴儿，才是最为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呢，常常会看到一对情侣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出去玩，很多人就会说呢，那一个单身的朋友或者说一个人的朋友就是电灯泡。但实际上呢，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种组合。有的时候情侣之间如果能够带一个共同的朋友一起玩，其实有的时候气氛会非常的好。接下来分享蔡淳佳的《庆幸有你爱我》。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辛晓琪，一首《玻璃》。

兔苗寨，在那个观景台在山上啊，在看一片的苗寨的风景的时候，真希望自己呢可以像飞鸟一样呢在天空中翱翔，然后呢一飞就可以飞到呢那个山谷底下的小河边，觉得那一切才是最自然的感受，最自由的感觉。我们来听到来自于范逸臣这首 I Believe。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你还没有得知到答案，可能它就已经结束，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当你呢还在消沉在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当中，时间已经在往前走了。那些说走就走的故事就让它过去吧，没有必要太过于留恋。听到来自于这首许巍的歌《晴朗》。

0: 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呢，每个人和人之间呢，可以说都是复杂的个体，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求同存异，可是呢，你要想要在某一些方面要达到大家的认知一样，原本就是一件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甚至不一定会有结果的事情。可是音乐当中有美好的愿景，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接下来听到一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巧。
1: 西很空，天很大，云很重。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我们听到这首胡夏的歌，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爱一个人有的时候跟这段关系可能没有太多太多直接的关系，相爱当然固然可贵，可是很多时候也许分开你却依然爱着这个人，但是呢你可能会把他呢悄悄地放在心里，因为你知道这一段关系已经结束。

0: Asia FM， 由你去定义。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凌晨三点
1: 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

谁都坚实，不用害怕一脚踩空，也不用害怕会走到别人的轨道上去。稍后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惠妹 Yes

过去的一切，其实只要你真诚地生活过、体验过，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不可能被忘记。它会深深地埋藏在你的心灵深处，而唤醒它的可能是一张老照片、一本旧杂志，又或者是过去的一篇日志、一段熟悉的旋律。分享这首《心跳》，来自于王力宏。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3:16。接下来要继续和你分享到一首经典老歌，来自张学友，别提你的心。

合适，比方说去听一听广播里的人在说什么，欣赏一首歌，想想因为堵车有哪些安排，哪些需要调整。总之呢，不要和自己较劲，有时间慢下来思考人生，其实也挺好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才华有限公司来自于金文岐。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所有的爱情都是有竞争者，遇到不该爱的人，我们总是纠结在道德和欲望的十字路口不知所措，没有人愿意给自己戴上第三者的骂名，只是面对爱情，我们缺少了果断割舍的勇气。接下来分享外婆的澎湖湾，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昨天你的情绪是怎样的低落，总是会看见太阳的升起。不管你昨天面对着什么样的困苦，总会拥有今天的希望。人生因为有梦想而充满着动力，不怕你每天迈小一步，只怕你停滞不前。听到胡思乱想，来自于无印良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继续来送上这首《说好各走50步》，来自于杨培安。

风花雪月总是再也难寻觅，只剩歌声还在耳边回响。那些单纯的日子里轻轻飘来的旋律，些许的忧伤，些许的惆怅，闪亮的日子总会有这样的故事和那样的希望。那些旋律写着青春的美丽，无处左右。继续来送上一首爱人呢，来自于郭采洁。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虚无缥缈、只有自己真知藏知的梦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的梦想并非破灭，而是被推迟，被当作是冰箱里的隔夜咖啡，酒柜里的庆祝香槟。接下来送上这首布拉格广场，来自于蔡依林。

好受伤的头发，照顾好挑剔的胃和爱笑的眼睛，交一个能够一路废话的朋友，给自己疲惫的生活找一个温柔的梦想，然后彻彻底底的跟过往的悲剧告别，这就是你接下来应该要做的事情。有这样一位歌手，他的声音也超温暖，诚恳而富穿透力，值得一听再听，这就是孙楠，一位实力派歌手。

0: 夜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4:16，分享一首《平凡之路》，来自于破树。

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和失败的地方，它同时隐藏着甜蜜的爱。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是非常值得感恩的幸运，我们从出生就被亲情滋养，长大之后也会把这样一份温暖传递下去。来听到梁静茹所带来的《半个月亮》。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有些幸福藏在太过平凡的琐事中，所以我们都没有太在意。但是当有一天你忽然失去，才会猛然地发现，过往的这些不起眼的细碎片段都是如获至宝。而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听起来会有一些平常，但你听懂了吗？耳边继续带你听情歌，陈慧琳的一首经典《3秒钟》。

0: 的视线。
1: 一个人幸福快乐的根源在于他愿意成为自己，不要去做若当初做了另一种选择这种毫无意义的假设。你手里握着的，你所厌倦又或者是习以为常的，或许正是他人所渴求的。所以要快乐，要感恩，要安心地享受现在拥有的一切。接下来送上刘嘉亮所带来的《男人的眼泪》。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7。
2: 连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1: 送上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2: 只疲倦的肩膀。

喜悦和忧伤组成了生命当中情感的律动，没有哪个人是可以永远无忧、永远快乐的，总是要体会悲喜交加的感觉。没有快乐到底，也没有悲伤无尽头，有时欢喜，有时忧，我想这就是生命的体验吧。来听到庄心妍的《我也许在等候》。

0: 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人有的时候很坚强，就是那么的脆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感触。每首歌仿佛都有着自己的心情，或许应了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独处，静静的，也许哪天能够翻开看到今天的坏心情，也许会笑笑。王菲的声线总是那样的空灵，有着天生的美嗓。她在《只爱陌生人》里这样唱道，我爱的比脸色还单纯，比宠物还天真，当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吻，就给我一个吻。我只爱陌生人，爱的是任何可能，也是某种形式。从王菲的歌里就不难透露到，她是一个很特立独行、很真诚的个性的人。

首先要爱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爱别人，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一无所有的去爱谁。你有送过一些东西给自己吗？比方说一款心仪的包包，一次难忘的旅行，或者是一段英文课程。而你曾经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好像还没有哪一首歌能够像邰正宵演唱的《找一个字代替》这样，将爱情唱得如此的缠绵悱恻、荡气回肠，期盼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熟悉的旋律来自李行亮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首歌能够带你回顾到那段青春，重回那段往事，那些年

人生本来就是一部永远都没有办法完善的剧本，而生活也是如此。但怎样才能够让人生变得有意义、有趣味？那就得学会怎么样让生活变得有情调，生活变得有看点，那么人生也必定会充满着许许多多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也是极大的冲击了我们的视野，而视角中所展现出的色彩就是生活的极大亮点。今天老歌继续在电波中流淌，听到范晓萱一个熟悉的声线。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人的欲望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之后却又很快的失去兴致。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总是在羡慕别人手里。或许也只有历经世事，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玟，一首《叠对叠》。

生活本就零零碎碎，身上穿的衣服、吃的菜肴、住的房子和坐的车都是生活。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想法，也有表达和倾诉的欲望。每个人都会经历爱情和生活的洗礼，在不断的尝试和错误中成熟。生活里的流言蜚语，全当是一阵阵的涟漪，当时拨弄了心绪，风过后又是平静的，看到的依旧会是多姿多彩的生活。分享风雨无阻，来自于周华健。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5:46。接下来继续为你送出情歌，来自古巨基，结束我们抱着哭。

起放不下的人都是这样，刀不成地不就，但是心有不甘。说得多做得少是一种通病，人生也许如梦，但是有几个人能够那么洒脱呢？还好我们有了音乐，苦闷终得解脱，活得别太认真也别太累，有空就让心灵放个假吧。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来自孙燕姿的《休止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爱情的任务是什么？有些人会觉得爱情的任务应该就是一个家庭的任务，就是让自己有地方依靠，可以让自己有人来爱。对，没错，记得是你去爱别人，而并不是别人来爱你。所以在心理学上的统计让很多人都特别的惊讶，就是爱情的真正任务是让你有地方可以去发泄自己的爱，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才是你最幸福的时候。不相信吗？去体会一下吧。接下来的孙燕姿，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其实啊，你和我都是有故事的人，只不过现在有太多太多的人嫌弃自己的生活，但是却沉迷于别人给你讲的故事里。是什么呢？比如说沉迷在电影里啊，沉迷在歌声中啊，沉迷在小说里啊，觉得那里边才精彩。但其实我告诉你，你只需要多多走出去一下，多听一听别人的故事，你会发现其实啊，人生要比任何一部电影，任何一部戏剧都要来得精彩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些传世佳作，常常有人怀疑说它一定是根据自己经历过的故事而改编的，因为生活比任何的东西都要精彩得多，好好去体会吧。比如说现在开着车听着歌也是一种享受嘛。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6:15，接下来听到张宇所带来的伞下。

到底是人在变，还是世界在变，还是我们都在变呢？其实真正在改变的恰恰就是我们的内心。就好像是有一个经典的故事，说是树叶在动，是蜡烛在动，其实都不是，是你的心在动。这或许是一种哲学思想，但有的时候看问题的角度，看待生活的方法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会影响你的选择，而你的选择决定了你的未来。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于子贝还有乐团伙伴，一首饿狼传说。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听一首好歌，再来跟你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您知道爱吃鱼的人怎么样去处理鱼腥味吗？纸巾能够很好的吸水吸油，除了擦桌子啊、擦手之外，还有就是可以去除鱼腥味。先把鱼开膛杀好，然后把纸巾的多次对折成小块，用硬角的部分呢刮除鱼肚里边残余的组织，这样可以减少鱼腥味。萧敬腾呢用他那种独特的唱腔重新演唱了一把，感觉还不错。萧敬腾，《倒带》。

也许黑永远不明白，在这个彩色的世界，有你我才会存在。在一个家庭当中，也许你们两个的性格绝对不相同，他外向你内向，也许你们两个的兴趣爱好，连所吃的菜都各自有所不同，但是这绝对并不是矛盾点存在的关键原因，这恰恰就是你们能够互相协作甚至于互补的一种最好的搭配和组合。当然了，这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你们必须要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别跟家里人较劲，共同协作在一起，跟外面的人较劲吧。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6:45，接下来送上一首《可以爱你真好》，来自于蔡健雅。

很多的东西呢其实是在吸引眼球，但是有很多的东西却也符合这个时代的特性。这个社会本来就充满了矛盾点，有的时候你自己都搞不清楚。比如说我们这一辈子当中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是什么？是家庭，是爱情，是亲情。但是似乎没有任何一本书它会告诉你怎么和家人相处，怎么和自己的老婆孩子相处。所以你学到的东西不一定会马上用到，就像蔡康永说的，多年之后才发现，原来大家都认为没有用的东西，很有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现在是清晨七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2026成都国际车展来啦！8月21日至30日，登陆西博城，一次看遍全球好车，试驾体验，一站搞定，现场购车瓜分百万现金，百分百中奖，最高可领万元。超能车乐园限定版汽车模型，亲子消暑耍水趴，车展奇妙夜2.0，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嗨。买车看车玩车就来成都国际车展。

在一些美容啊养生的一些文章里面，或者是一些养生达人会告诉你平常要多补充维 C， 然后可以多喝柠檬水。就虽然说喝柠檬水不会对身体有太多的功效，可是呢毕竟多喝水总是好的嘛。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如果这都不算爱》。

不想上班的你，希望你听到我们的好音乐之后能够给自己打打鸡血，然后快速的活过来，去喝一杯咖啡或者是中餐，去吃一顿好吃的，我相信这些都是会有用的哈，千万不要让这个什么 Monday Blue 来影响你的心情。这个 Monday Blue 背锅的频率好像约等于每年运势界的水逆，这个锅它可不背哦。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好好星球厂牌，我是王新宇，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好好星球厂牌三周年好好派对9月6日就要在广州和大家见面啦，非常期待能和你一起狂欢。想了解我更多音乐作品

前一段时间因为麦当劳的证照上改名为金拱门，也是引起了一阵这个热潮哈，大家纷纷的来把这个来打去，分别呢还给很多的一些外资品牌做了一些中国名字，比如说百事可乐变成了太极可乐，星巴克咖啡变成了白毛女咖啡，你知道红帽子餐厅是什么呢？应该就是必胜客餐厅，还有像这个旺旺变成了熊孩子食品等等之类的，一下子就变得接地气了起来。继续来分享王力宏的爱错。

是唱跳。

我们常说一个人特别会讲话，然后可以通过语言逗得就是对方特别的开心，就会形容他说嘴巴上是不是抹了蜜或者是吃了糖，说出来的话都特别的甜。那如果就是在这个语言当中稍微加一些比较亲密的称呼，应该会更加的让人有这样的感觉。

0: 知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你觉得人一生最好的年华是处在什么时候？有人会说肯定就是18岁，每一年的过生日的时候都告诉自己我还是18岁，想要回到就是刚成年的那个阶段。那也有人说女人30岁才是最精华的一个年龄阶段，因为你经历了很多，你也吸收了很多，而且你还在不断的向上生长着。那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继续来听到阿杜这首《无法阻挡》。